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截止到8月11号的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呢，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
1: 近日，江西省深化社企服务集约化改革工作方案正式发布，其中提出将干企通平台打造为全省社企服务总入口、总平台，统筹承载全省社企政策兑现、事项办理、服务综合、诉求处置等全功能，涉及社企服务一次登录全网通办。
2: 近日，天津市首个落地银行网点内的婚姻登记延伸点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正式的对外开放。该点位创新推出政银融合全新合作模式，可以让新人在结婚登记的同时呢，享受一站式了解新婚家庭金融规划、各类婚嫁配套优惠等金融服务。
1: 12号，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对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了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呢，连续2个月超过50%。
1: 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截止到8月11号的17点16分，南方电网的用电负荷是突破了2.78亿千瓦，今年第5次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根据南方电网介绍呢，2026年以来，受到经济向好和持续高温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经营区域用电负荷高峰来得早、来得久，电力需求也更加旺盛。截止到8月11号，公司经营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海南5省区的用电负荷累计21次，创下新高。
2: 8月12号，新中国。

0: 成立以来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平陆运河正式的开启实船试验。本次大考之后呢，平陆运河距离九月正式的通航又进一步。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西南地区的货物从平塘江口向南可以直达钦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大幅节省运输时间。据测算呢，西南地区货物出海的综合物流成本预计降低18%到30%。预计呢，每年可以节约运输费用52亿元，集装箱运输单位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22%。
1: 8月12号的15点多，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过1.2万班次，安全运送旅客超过162万人次。
0: 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8月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欧盟官员表示呢，对不合规的产品，成员国将优先采取警告而非处罚措施，给企业留出整改的时间。今年晚些时候，欧盟委员会将就统一的标签展开磋商，进一步便利消费者参与垃圾分类。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等你。
1: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12号，从中国期货行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其中，七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02亿手，成交额为86.28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5.31%和增长20.99%。
2: 时间进入八月 ，A 股上市公司正式进入到半年报披露季。根据 Win 的数据初步统计呢，截止到8月10号的12时，一共有180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财务报告。数据显示，上述公司当中约80%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75%实现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中呢，58家净利润翻倍以上增长。多家机构研报认为，下半年市场从估值驱动切换至盈利驱动，业绩验证是关键。
0: 8月12号 ，Amidian 发文称，由于 AI 需求持续超过全球供应能力，推动 DRAM 和 NAND 市场实现强劲增长。他们认为，将2026年的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营收增长预测上调至同比增长94.1%。预计2026年存储器芯片收入将占到全球半导体总营收的50%以上。而与此同时呢 ，AI 需求已经超过了当前半导体产业的芯片制造和封装能力，高带宽内存、先进封装以及先进制程产能等关键环节的瓶颈呢，预计将至少持续到2027年。
2: 8月12号，市场研究机构发布了数据，表明呢，2026年第二季度，这个 NAND 闪存市场以出货量计算，三星、SK 海力士、长江存储的份额分别是25%、

0: 22%，14%，这是长江存储份额首次进入前三。不过呢，按照营收计算，长江存储排名行业前五，落后于美光和凯霞。原因是产品组合集中在消费级应用，高单价数据中心企业级固态硬盘的占比相对较低。
1: 12号，蚂蚁集团旗下医生应用好大夫医生版正式升级为蚂蚁阿福医生版，支持医生借助 AI 一站式高效完成患者管理、科研检索，并可一键开启在线问诊。目前，阿福医生版与阿福 APP 深度打通。
0: 8月12号，腾讯控股公告，第二季度营收2047.9亿元人民币，预估是2028.4亿元人民币。第二季度这个非母净利润的话呢是6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9%。第二季度资本支出527.8亿元人民币，预估321.4亿元人民币。
1: 而财报也显示，二季度的游戏收入为659亿元，同比增长11%。本土市场的收入为473亿元，同比增长17%。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四款核心产品：三角洲行动、无畏契约、无畏契约原能行动以及洛克王国世界。其中呢，三角洲行动和无畏契约的日活在本季呢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国际游戏市场的收入呢是186亿元，按照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4%。
0: 近日有传闻称，星巴克中国为了降低人工成本，取消了14薪待遇，修改员工合同，取消部分带薪休假，除店经理以外的大部分员工改为兼职合同等。8月12号，星巴克中国回应称，并未取消14薪，修改员工合同乃至取消部分带薪假期。市场之所以传出福利改动的猜测，或源自星巴克中国股权交割之后，原有咖啡豆股票激励计划迎来调整，员工持股福利的优化方案将会在今年10月开启全新财年正式落地。
1: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8月11号呢在深圳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在 AI 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的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
0: 8月12号，大韩航空与韩亚航空分别召开董事会以及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批准签署合并协议议案，这也标志着该合并案呢已经获得了双方的最终批准。两家航空公司的整合进入到收尾阶段，两家公司呢将会在今年的12月17号正式合并为大韩航空。
1: 电影《八仙》宣布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2026年的9月17号23:59。7月18号呢，电影《八仙》上映，豆瓣开分是8.3分，成为目前暑期档口碑最高的动画电影。那根据灯塔专业版消息，影片当前的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14.81亿元。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0: 是不是大家这个现在都开始想象，就是自己的话呢，这个副业啊能挣多少，
2: 或者说在想是能不能够实现财富自由。
0: 财富自由这个事儿的话呢，想想就好啊。然后的话呢，可能更多的人会想一下，哎，我这个主业是吧，挣这些钱，好像不太够花，那是不是我开辟一些自己的一个副业？哎呀，这个副业能做啥呢？从开始摆地摊，然后再到一些其他的这个，甚至说是上门做饭，再到说晚上来跑跑滴滴什么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过这个事儿情。但是有没有想过说，有的人在闲鱼上可以实现自己的零花钱自由呢？
2: 闲鱼上？
0: 对。
2: 如果是我专门去卖一些闲置的东西，可能也能够回点血。
0: 你是卖闲置的东西嘛？前提是你得有东西嘛。
2: 对，
0: 对，
2: 那就是等于说现在，哎呦，闲鱼这平台它不是就是这个二手闲置吗？现在又开始，
0: 它不太一样了哟。现在有一些的话呢，开始说有2000万人在闲鱼上啊，就是这种生活服务类的数字平台上从事着某种形式的工作。
2: 哎，我听说可以在闲鱼上，比如说你让找人帮你做 PPT 啊，或者说帮你 AI 去，
0: 你在淘宝上也可以找到
2: 啊。对啊。
0: 就是这里边的话呢，说有40%，就有人做了问卷啊，说在闲鱼的这种平台上面的副业的从业者，他问卷有1000多号，然后的话呢是超过41%的从业者的话呢，他们的副业收入其实占到了他的月收入的30%以上，30%左右的每周在平台上投入30个小时，就是和这个第二主业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了。而且的话呢，除了说之前的我们更多的看到的可能比如说做一些什么一件代发呀啊，或者说是那个啊充那个会员啊，有没有见过你有没有会员在闲鱼上充过，就感觉又便宜一点啊的那种的。还出现了一种什么呢，比如说类似于情感陪伴类的、数字整理类的、创意文案类的，形式多样。那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职业叫做什么 AI 服务类。
2: AI 服务？
0: 对，就是你在闲鱼上面去购买 AI 服务。
2: 哦，就是他本来是不是他开了个会员，然后他你就买了之后他能用
0: 很多种很多种啊，技能啊、教程、工具、模板啥都有。
2: 对，而且最近其实我们在一些短视频上面能够刷到，就是教你怎么用 AI 的东西
0: 啊，
2: 还挺火
0: 啊。C-DANCE2.5怎么用啊 ？C-DANCE2.0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2: 对对，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有个话题，就是跟着那个胡楚静学做那个 WorkBody 的那个工作台，我也试验了2个星期，最后我放弃了。
0: 他还是需要点，
2: 对对对，就是其实他可能你可以前期他做出一个东西来，最终他要变成一个可以稳定运行的一个东西，你可能还需要一些充值氪金充值，或者说你还需要一些就是更专业一些的这个知识吧。
0: 可能还需要点配置。
2: 对，
0: 所以说其实这里边的话呢，就有很多人开始在这个闲鱼上面搞自己的第二副业，而第二副业的话呢就是去做 AI 的这种技能，然后可以做什么呢？ AI 帮你绘画呀、设计漫剧啊、短视频生成、配音编程等等等等，就是只要是 AI 工具能够实现的，哎，我就可以在上面凭借自己的这个一技之能来这个接个单啊。比如说影楼的修图师们下班呢就可以用 AI 的绘图工具在闲鱼上来接给人定制的人像的一个写真。
2: AI 人像写真吗？
0: 有啊，有很多，真的是有。所以说这种的话呢，就是当一个新的一个事物兴起之后的话呢，在闲鱼上面你总能看到它最初始的模样。
2: 哎，我觉得大家没事刷一刷闲鱼吧，看看上面有什么新的这种工作的思路，
0: 把自己的这个技能挂上去。
2: 对，你可能哎，你就是对应搜一搜，比如说那个像咱们这种职业的话，我在里边搜一搜，看看是不是他们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服务。
0: 有的有的啊，可以找一找，其实是有的。而且现在的这种 AI 类的话呢，确实增长也很快。说2026年上半年的话呢，整体的 AI 编程和建站的订单同比增长了1732%，漫剧的订单呢是同比增长了1425%，PPT 和办公类的也涨了26.4%。所以你想想，其实这个需求还是很大的。
2: 对，而且现在的话呢，就是大家都会想说有很多啊，不仅在闲鱼上，就是很多的平台它都会有人在做什么呢 ？AI 的使用课程。
0: 对，卖课。
2: 对。
0: 啊，就是9块9、19块9什么的这种卖出去，反正这个课程录一次之后可以卖 N 回。
2: 对，它是无限复制嘛。
0: 对啊，所以说这种的话呢，哎，就会比较怎么讲？就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比它的正业还要香，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你做完一次之后呢，放在闲鱼网上的话，你可以卖几年。啊，能够卖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但
2: 就
0: 是，
2: 可以形成他的一个税后收入啊，就是睡觉睡着了之后，他还在变
0: 对，
2: 现。
0: 所以说你就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那哪些人在靠这种闲鱼的 AI 的副业去赚钱呢？一般的话呢，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专门做这种行政类的，他有这样的一些时间啊，先把这东西学会了，然后可以去做。还有一些什么平面设计师啊，这个是最多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用相对的，比如说这些
2: 专
0: 软
2: 业的
0: 件，
2: 软件，
0: 对，然后他们可以给你来做，而且现在这种 AI 的一个形态的话呢，它还可以给你卖课。
2: 是的，因为它 AI 辅助的话，就相对而言，你可以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去跟它发出口令去做，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效率和呈现效果，要比你跟设计师反复在那儿沟通出来的可能还好一些。
0: 说白了，做 AI 的话，你的提示词要写得漂亮，
2: 对，
0: 啊，就是它对你的提示词的认知可以做到精准，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就能够很好的把它给这个抽出来了。所以现在这种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普通的打工。

0: 人，但是他们都是抓住了 AI 的一个红利嘛，啊，一个人一台电脑，甚至一部手机，可能就能够完成啊，实现自己的这种零花钱自由，而且里面的卖家以年轻人为主，18到35岁的人群占了60%，哎，赶紧学一学啊，正好是我们的这个人群当中啊，女性卖家为62.4%，远超男性啊，人均的月成交额达到897块钱。不算特别高，但是怎么讲
1: 呢？作为一个副业来说，非常不错。
0: 零花钱最起码挣到了一点
1: 对。
0: 嘛，对吧？所以像这个还是蛮有意思。而且从卖家的一个群体来看的话呢，不是一线城市哦，四线城市的卖家占比达到32.2%。
1: 可能就是这一些城市的人群，他们对这个AI 的需求他有，但是他可能这种技能掌握的不一定很全面。
0: 嗯，卖家的群体在四线更多一
1: 哦，
0: 些，
1: 卖家更多呀。
0: 然后买家更多的是在二线城市。啊，超过一线城市，所以说是什么？就是，这种只要是大家都有这种赚钱的想法，我
1: 对。
0: 不管是在几线城市，我都是这样的。而且这种 AI 副业也不是说只有高学历人群能够去做的，我都可以做呀。我买一个学习教程，我也能够干它。
1: 对，就其实只要你摸索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流程的话呢，其实就是可以把它再进行一个变现
0: 你
1: 了。
0: 就是一个公司。这个感觉是不是现在单人成军了啊？所以说现在整体来讲的话呢，在闲鱼上面，它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可以更为灵活就业的一些土壤吧。但是而且也里面的话也没有什么学历资质相对那些标准要求，更多的是看你的个人的一个技能和你的这个服务是不是有价值的一个体现了。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个的话可能慢慢的会变多啊。然后的话呢，你在这上面的话，去进行更多的一些操作，也许可以发现另外的一些商机，也说不准。
1: 对。
0: 现在你可能只是赚了自己的一个零花钱之类的，但是你学会了这样的一项技能的话呢，在别的地方，而且还有人付费让你把这个东西，就使用得更加的纯熟啊，更加的熟练啊，这个时候的话，在另外的一个赛道上，没准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也说不准的一件事情喽。
1: 是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通过这样一些平台去，找人做设计啊，或
0: 购
1: 者
0: 买
1: 是，
0: 服务的时候，
1: 对，一定是要小心谨防上当受骗。
0: 就是不要说从平台上你到平台下去啊，
1: 对，
0: 就不要去私下交易，你就直接你在平台上就在平台上，平台好歹有一个风控在。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8月12号呢，四大股指是集体收涨，上证指数涨0.32%，深圳成指涨1.09%，创业板指涨1.49%，科创综指呢是涨1.51%，沪深两市的成交额为2.15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了1686亿，但是呢全市场超过4100只个股上涨。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992，热搜榜。
9: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号，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未吨数最大的多用途吊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2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与享有说法。近日南昌市民陈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新建区新立玉龙湾小区内充电桩涉嫌乱收费，电动车充满电的费用比其他小区高。记者介入后，新建区市场监管部门认定江西威力黄科技有限公司违规，责令其限期整改。陈先生表示，自己的小区在楼栋下的电动车充电桩费用比较高，并且出示充电费用截图。截图显示，电动车充电费用由电费及服务费构成，其中服务费高于电费。8月4号，记者前往现场，小区内有多个电动车充电桩由不同公司运营，其中江西威力黄科技有限公司所运营的充电桩，充电服务费以时间计价。根据相关的规定，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经营者应当在充电场所醒目位置分别标示充电电费和充电服务费计价标准，并按照标准计收充电电费和充电服务费。充电电费和充电服务费应当以充电电价计价，居民住宅小区充电电费计价标准不高于居民核表用户电价，其他场所按照规定的电价政策执行。在新立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拒绝接受采访。记者来到小区所在的茅山社区，社区夏书记称，小区内大部分充电桩都已经整改，只有个别尚未整改，正在督促和沟通。8月6号，新建区市场监管部门回应，经查，江西威力黄科技有限公司电动车充电服务费未按照电量计价的行为违反了规定，现责令其在2026年8月9号前改正，同时要求充电服务费按电量计价并依法公示，逾期不改的将予立案并进行行政处罚。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FM99.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

进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桌子桌的，
4: 九九二强势生灵。

我们说到梁静茹，她的原名叫梁翠萍啊，从她1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职业歌手了。那个时候在马来西亚比较流行家庭卡拉 OK， 这个很多的歌曲拿不到原版的伴奏，然后这个商家就会重新做一版这个新的伴奏嘛，同时再找人录唱这个人声部分。然后梁静茹很多时候就是唱的这个人声部分，然后几年下来，她大概翻唱了有200多首歌曲吧。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几乎当时华语乐坛所有天后的声音他都去模仿过，他都去试唱过。1992年，马来西亚的音乐人们当时为了发掘跟鼓励当地的创作者啊，就举办了一个叫海螺星运奖。这个比赛在当地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像什么品冠啊、阿牛啊、戴佩妮啊、张志成啊，都是从这个比赛出来的。而梁静茹就是第二届中学组当中的季军。马来西亚的滚石为当年的优胜者做了一张合集，并且还列出了重点的名单。然后这张合集到了李宗。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0: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1: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很多人都是通过《勇气》这首歌认识梁静茹的，但我估计很多人应该不知道，这首歌原本是洪瑞烨为梁咏琪写的。那个时候的梁咏琪正在陷入到这个双旗夺面的流言蜚语当中，虽然歌词非常贴切，但是唱片公司考虑到当时的舆论环境啊，就退回了这首歌的歌词。然后机缘巧合之下，这首歌词就辗转到了滚石唱片，在原有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光良根据梁静茹的声音特质谱了曲，于是就出现大家熟悉的这首《勇气》。

李宗盛真的是慧眼识珠啊，在1997年梁静茹就签约到了台湾滚石。刚刚到台湾的梁静茹，她的录音状态并不是很好，然后李宗盛就建议她说，不如你来我加拿大的录音棚去试试吧。我们都知道梁静茹是少年时期就开始在录音棚摸爬滚打嘛，所以她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这个录棚实力是非常有信心的。可是在严师李宗盛的这个监唱之下，他很快就信心崩塌了，好几次都在录音棚当场哭出来，原因就是因为找不到满意的状态。后来呢，梁静茹向李宗盛请辞，好像觉得自己唱歌不太有戏，想回马来西亚的餐厅去做驻唱。李宗盛并没有多说什么，后来在半年之后，他收到了李宗盛的新歌，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他忽然间就找到了感觉。1999年，梁静茹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推出了。李宗盛这一次给梁静茹的定位就是以情歌为主轴，然后这个路线他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呢，这张专辑刚刚上市4天，当时就遇上了921大地震，也正是因为他的宣发全面的停止，所以他的这张专辑最终只收获了50000张的销量。但是毕竟是找到了感觉，所以他并没有被现实的这个情况打败，继续低调的唱歌。在不到1年的时间当中，大众就再次见到梁静茹，而这一次就是让她爆红的《勇气》专辑。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

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喂。哎，可是我，sorry， 我迟到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另类，我的卓卓的。
4: 992城市森林。

有的时候，一首歌可能会以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红起来。在十多年前，我可能真的想象不到有一句话叫“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当一首歌它的知名度已经达到几乎所有人都听过，所有人都会唱，那它就具备了可以成为网络热梗的一个条件。今天这一期的华语经典，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曾经给你勇气的梁静茹。

我们知道梁静茹，她的原名叫梁翠萍啊，从她1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职业歌手了。那个时候在马来西亚比较流行家庭卡拉 OK， 这个很多的歌曲拿不到原版的伴奏，然后这个商家就会重新做一版这个新的伴奏嘛，同时再找人录唱这个人声部分。然后梁静茹很多时候就是唱的这个人声部分，然后几年下来，她大概翻唱了有200多首歌曲吧。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几乎当时华语乐坛所有天后的声音他都去模仿过，他都去试唱过。1992年，马来西亚的音乐人们当时为了发掘跟鼓励当地的创作者啊，就举办了一个叫海螺星运奖。这个比赛在当地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像什么品冠啊、阿牛啊、戴佩妮啊、张志成啊，都是从这个比赛出来的。而梁静茹就是第二届中学组当中的季军。马来西亚的滚石为当年的优胜者做了一张合集，并且还列出了重点的名单。然后这张合集到了李宗盛手上，他一耳就相中了当时并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的梁静茹，是不是让人非常的意外？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6: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7: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8: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7: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8: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7: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

0: 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

0: 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
3: 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末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俩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0: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洋。

0: 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2: 逞强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理论。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耳边有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解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在告诉你好。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始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喂，
1: 喂，是我。今天晚上10点，便利店门口见。
0: 哎，可是我。Sorry， 我迟到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

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样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2: 992，城市生灵。

一直以来在娱乐圈当中演而优则唱的艺人比比皆是，当然这里面大部分还是铩羽而归的，因为毕竟隔行如隔山嘛。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全能的艺人，他可以把这两方面都照顾得很好，以至于你回想一下，你居然说不出他最早到底是歌手还是演员。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华语经典系列要来给你分享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位全能艺人。1994年，当时的刘德华在拍摄尔冬升执导的《烈火战车》的时候，对外界猜测这个女主角到底是谁的时候，他当时说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新人。后来电影播出之后，大家终于认识了这位名字叫梁咏琪的女生。凭借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表现，她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人奖的提名。由于在影视方面表现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同时她在演唱方面实力也不错，所以在同年她就跟台湾年代签下了一个经纪约。紧接着在1996年，她就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不过是一张粤语专辑，从此也就开启了她的歌手生涯。我估计除了广东那一带的朋友有听过，其他地方应该很少有人听过她的这张专辑吧。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梁咏琪的《爱自己》。

1997年，梁咏琪推出了她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名字叫《短发》。作为一个香港歌手，她那个时候国语发音不是特别标准的咬字，反而成为了她的一个标志。在这张专辑当中，集合了像陈国华、黄国伦、袁惟仁等等这些知名的音乐人一起来帮她打造作品。编曲很简单。

整体都是围绕梁咏琪当时呈现出来的那种气质来打造的，干净清爽整洁。说实话，现在你再去听她当时的这张专辑，你可能会觉得还是有一些稚嫩啊。但是也正是这张专辑奠定了梁咏琪在歌坛当中玉女歌手的定位。再来听到的这首《我要一种感觉》。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

0: 公道成功。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我听说梁咏琪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不幸患上了这个疾病，可能是呼吸道这方面的疾病，导致当时无法发声啊。那个时候他就非常的焦虑，因为当时按照正常的专辑推出的日期日程已经是迫在眉睫了，那所以他当然非常内疚。可是那样一个人畜无害

还非常清新的小姑娘，谁又忍心责怪她呢？所以那段时间的梁咏琪是得到了整个工作团队的支持跟谅解，包括监制本人都在不停地鼓励她。后来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录好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一经发出之后，在内地的反响出乎意料的好，这个也使梁咏琪成功打开了内地的市场。我们再来听到的是一首这张专辑当中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的一首好歌，名字叫《口香糖》。

0: 我们来说说看梁咏琪的长相哈，她是
1: 43，创下了单季度的新高。
2: 张雪机车近日获得红杉中国独家投资，具体交易条款未予披露。张雪机车投后估值呢达到60亿元，这也意味着不到半年时间，张雪机车估值涨了5倍。本轮融资完成之后呢，双方未来将会围绕企业治理、人才建设、产业资源和全球化发展展开深度合作。
1: 13号上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赛事的详细情况。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赛事将于8月22号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悉数登场。国内方面，157家企业、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
2: 根据灯塔专业版的实时数据，截至到8月13号的9时51分，影片《八仙》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此前报道呢，8月12号，电影《八仙》的这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到上映至9月17号。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